亲爱的听众们、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
0: 亲爱的听众们啊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、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, broadcast in Italian.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.it.
2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3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。

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

0: 亲爱的听众们、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
2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
3: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

0: 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，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。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，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.it andreamangiarotti.com 或 WRMI.net，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。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。
1: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. Presenta Andy Mangiarotti.
2: Welco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I Love Italy program in Italian,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. www.andreamangiarotti.com